等等，拿拿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，拿那个，等等